你好吗？昨晚你有好睡吗？还是睡得不好？在床顶翻来翻去，要听熬到天光呢？求上帝联合你的思想集中在伊，相信伊会让你在艰苦寂寞的黑暗中歌唱。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呢？假不知道你的上帝这个时阵正伫咧亲近你，要你知影离开你的已经平安到上帝遐去了，并且真快乐的遐。当一种的思想入来的时阵，假是你立刻会开始唱歌吗？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黑心，还是你的理想将来失败了？可怜无人了解你，亲人朋友也无可怜你，敢唔知影你的上帝这个时阵正伫咧亲近你吗？要带你唱歌，一首得胜的歌，好，有比你的声音甲比三甲唱吧。咱来看一只大只船的开来。在风影的中间才会彰显得完全，基督的德性在那半的试炼中才会彰显得完全。耶稣上帝要让人在迷间歌唱，他必须先制造黑暗迷。

上帝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为你赐予我诗歌，你是我心中的歌。哦，我的主，伟大奇妙的上帝，你创造天地甲万物，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物，在你无有恶行的事。哦，全能的上帝，在你无恶行的事。

主啊，我心深深的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天顶就会相爱亲像你，有一嘴的汤甲你相比。哦，你是天顶掌管的主，全地掌管的主，迄位创始的主，荣耀的主，你实在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

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主，配得一切感谢、阿罗敬拜及哀慕，高唱哈利路亚。宝座顶的羔羊，阮敬拜哀慕你，宣扬你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你圣洁完全的圣利，是万王的王。

四篇十八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安尼讲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听你。耶和华是我的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伊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台。

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常常来渴慕溪水，我的心灵渴慕你，因为只有你是我心中所求的。主啊，我要敬拜你，你是我力量的盾牌，我的灵独独要向你来敬拜。

朋友，最后一首的题目是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归在至高的上帝，咱做声阿罗，你至圣著名，官兵尊严归乎主，我的上帝，请欣赏。

朋友，你是不是把想过，在遥远天的那一边是这座的家呢？你是不是把想过，太阳落山的那一边有这座站起呢？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若无接着我，无有人会通到我爸遐去。安尼的英文是偌尼的，予人充满恩望。只有主耶稣会带咱到伊遐所在，伊遐永美的家。